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商贸重镇秀美小月。
1: 任方静、胡宝龙、王文松、卢良勇等参加，区政府、区政协、区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领导列席。
2: 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强化服务干部成长，坚持严管厚爱结合，选育管用并重，全面推动人大干部参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攻坚一线，全面提升经济工作、群众工作等能力水平，为区委培养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复合型干部。赵文忠要求要擦亮底色，进一步彰显政治忠诚，围绕区委中心大局，紧扣区委五个聚焦、六个城市部署要求，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委需要人大支持配合的各项工作，全力提升工作质效，形成更多履职硬核成果。要深化监督，进一步助推高质量发展，和一府一委两院同频共振、同题共答，确保关于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的决定得。

0: のをさっき見ました。
1: よし、じゃあ座って飲んで食べようか。
2: はい。
3: ああ、ちょんちょんちょん。ちょんちょん。
0: 全員殺せ。
4: 来来，走走，大家走，坐上走。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哈，咱们策反了金宗茂，山下从做了一个决定，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什么？说明
5: 金宗茂
4: 把这个山下从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魏军多困难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压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6: 新年玩手机的，谢谢。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人民法院审判员涂奔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朱慧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免去陈亚军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孙法治思想专题学习。 会强调要坚持深学细务，全面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思想脉络，切实增强抓好法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坚持学以致用，全面依法履行政府职责，提高行政决策法治化水平，持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要坚持宣传普法，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全面营造浓厚氛围，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专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 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稳步推进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着力做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不断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速冲刺三季度，奋力夺取全年胜。 会议听取了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群众住友宜居获得感具有积极作用。 要稳慎有序推进，按照试点先行、成熟推进要求，以试点项目打造样板，聚焦破解老旧小区突出问题，探索形成符合。

0: 合我区实际的自主更新路径，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做好宣传引导，广泛宣传自主更新理念内涵，让人民群众关心了解，主动参与，营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良好氛围。要动态更新政策，坚持以人为本，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倾听群众呼声，了解急难筹盼，精简审批环节，精心指导服务，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努力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昨天下午，行游万里去游上虞，2026百家旅行社赋能上虞行文旅推介会在上虞举行。全省百多家旅行商代表齐聚一堂，搭建文旅供需对接桥梁，抢抓国庆黄金周文旅消费机遇，聚力打响上虞文旅品牌，助推长三角知名休闲度假目的地建设。
1: 本次活动由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推介会现场，一个个节目惊艳亮相，给前来参加活动的旅行商代表业的龙头标杆。长期以来为上虞文旅引流拓客、品牌出圈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期待通过本次场同步启动2026上虞文旅推广季，正式对外发布两条上虞专属精品两日游线路。会后
2: 30

0: 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也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静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4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施洗的基督徒离开了官路部村，开始了他们既虔诚又别有情怀的传教事业。他们最早发展的信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南宋因为金的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在选择居住地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
1: 说总
0: 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